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新一周的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前段时间我们不是闪灵优选在卖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嘛，然后那个微信后台有一天我就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他现在夏天就是很少见身边的人开始穿各式各样的凉鞋了，要么就是我们售卖的这个洞洞鞋，要么就是夹脚凉拖啊，要么就是现在还有那个勃肯鞋，对不对？但是没有一双能够称之为凉鞋，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凉鞋，好像真的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现在这个夏天的穿鞋习惯，还穿凉鞋吗？

邓紫棋光年之外，北京时间8:13，神的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本周呢，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呢，我们的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的正装给到大家2支，秒杀到手399元。夏天高温闷热，面部的油脂分泌也比其他季节呢更多，再加上清洁不到位，黑头闭口就容易轮番的爆发，而造肌强力的那种洁面呢又

更高，让皮肤更加的通透干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的正装给到大家两支，专柜原价是1800元，现在我们秒杀到手399。控油净痘、舒缓晒后泛红以及修护屏障，一瓶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季的洁面需求了。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支到手只要399元。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现在夏天还有穿凉鞋的习惯吗？星宇说很多年不穿了。要说穿凉鞋，那还得追溯到小学的时候。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继续来说一说，你现在夏天还有穿凉鞋的习惯吗？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有一颗心为我存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平安的618的年终大促已经正式开启了，这次呢全家保障能够一站配齐，包括健康、出行、家财、宠物的多重保障，投保立省低至50%。而且呢这次618的活动呢，大家还能够来赢取大疆 Pocket 3以及露营套装、夏季防暑套装、粽子礼盒等等的好礼，答题互动还有叠加福利，惊喜持续加码。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回复好车主，全家人的安心平安为你承包。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现在夏天还有穿凉鞋的习惯吗？蚊子钟爱鱼骨头说，这个穿凉鞋和吃西瓜在夏天它是一样的地位，只是现在穿的比较多的是那种不露脚趾头的那个凉拖更多啊，这个空调屋里面说实话还是有点扛不住。还有乔说，这个工作以后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机会穿凉鞋了。桃子说，一家人夏天出去遛弯的话都穿洞洞鞋，上班的话就是平底鞋或者是高跟鞋。还有发财小手说，不穿凉鞋已经很久了，是穿皮鞋或者是运动鞋，小时候不穿凉鞋根本不行啊，其他鞋都觉得特别捂得慌。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山东高考成绩将于6月25日15时后公布，考生可通过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平台爱山东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志愿填报将于6月29日至7月31日进行，全省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国产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发布预告，官宣将于7月24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鲜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发送关键词秒杀，全部是港口直采，单果60到70克的3A 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呢，它是80到90克，3斤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是净重，而且给大家顺丰包邮到家。山竹确实是在夏天比较不错的清热的水果，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钾、镁多种的营养，但是呢，问题就是它每年就这一季，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然后直达咱们国内的港口，新鲜度拉满。进口的山竹咱们市场上买的话确实不便宜，一斤的话40块钱是有的。咱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秒杀，我们给到大家单果60到70克的3A 山竹5斤装，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的话，3斤是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净重，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到了，咱们送个亲朋好友特别的合适，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或者是缺斤少两的，全部包赔，大家放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发送秒杀来尝鲜吧。

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作为最能代表毕业季伤感与追忆的歌曲呢，几乎每年的六七月份呢，都会经常听到这首歌。这是吴奇隆1992年的作品，到现在也是迈入30年成年歌曲的行列了。当年他的这张《追梦》专辑有多火呢？一个月的时间销量就超过了100万，而且呢，当时的吴奇隆呢，即便是忙于拍电影电视，他依然保持着每年至少一张专辑的频率。那么后来呢，随着他陆续拍了《梁祝》《萧十一郎》，再到《步步惊心》，也是成功让他转型为演员吴奇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李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孙楠只要有你一起唱，痛痛快快的唱歌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动作，有类似疏肝解气的作用，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气血不足，缓解焦虑烦躁的情绪。如果说你经常会有一些烦躁焦虑或者是思虑过度，会损伤我们的脾气，那么运化气血的功能就会容易减弱，而疏肝呢是可以健脾，这个时候通过唱歌啊，舒缓心中的压力，接触情绪当中减少情绪当中的一些忧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其实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就是愤怒的时候会大喊大叫，因为这个其实这种喊叫也可以调畅肝气，让人觉得舒服，这是脏腑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同理，唱歌也是调节我们脾胃功能的良好的方式。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也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来缓解。那么科学研究也发现了，经常唱歌还能提高大脑的认知功能，训练我们的舌头和呼吸肌，能够提升吞咽功能等等，好处多多，咱们唱起来。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提前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顺子我的朋友 Betty Sue，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我们的618年终狂欢季本周呢继续和轻奢品牌鼻祖 Coach 梦幻联动，给大家带来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但是这个活动呢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而且也是夏季出游搭配的必备，官旗价格1620元，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手表直接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只要468元，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送孩子送朋友都是可以的，夏季的百变穿搭配上这样一块轻奢的腕表呢更添亮眼的气质，有六种颜色可以来选择，黑金的配色呢浪漫摩登，红金配色是节日纪念日的必备，绿金配色高级复古，还有就是棕金的配色美拉德必备，唯独一点就是各个颜色的库存数量有限，上周呢真的是非常受欢迎，所以大家回复手表看看现在各个颜色的库存还够不够了。那么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呢官旗价格1620元，现在618三折秒杀只要468，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一个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呢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更是送的开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系列腕表，现在直接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啊，三折的优惠，但是活动快要结束了，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回复手表现在只要468元。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成年人的安全感不是从不遇到麻烦，而是知道万一有事自己能够兜得住，生病了敢用更好的药，意外来了不怕断收入，出门旅行不用担心突发状况。这些底气的背后，往往就差一份合适的保障，不用等谁替你扛，自己先配好保障，才是真正把生活握在手里。推荐大家平安一无忧零免赔百万医王牌版，重疾意外住院零免赔，住院花100元，只要符合条件也能按合同约定赔付，可额外享受门急诊、重疾、特需医疗三大加码，还有中医理疗、一码垫付、特药等多项服务，全家投保可获优惠折扣，低至8折。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11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赢得了自己本赛季第二座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奖杯。日前，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官方宣布，樊振东以94%的得票率当选2025至2026赛季德甲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效力于德甲联赛萨尔布吕肯队，他和队友一起斩获队史首个三冠王：德国杯、欧冠、德甲。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公布了2026年的奖金方案，本届赛事总奖金升至6420万英镑。较2025年上涨20%，其中男女单打冠军奖金均为360万英镑。高质量碳水又叫优质碳水，结构相对复杂，在胃肠停留时间长，饱腹感强，升糖指数低，能提供更多维生素、矿物质及植物化学物，如全谷物、杂粮、薯类以及高淀粉蔬菜等。低质量碳水又叫劣质碳水，结构简单，大多营养价值低，几乎只提供能量，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主要包括精致米面及添加糖、蛋糕等。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现在的蓝牙耳机真的是越做越好了，不只是有耳机的这个功能，而且呢它非常像是一个耳饰，就是像是一个饰品一样好看。闪灵优选的年终大促幻想 A2 的耳夹款的蓝牙耳机呢，大家回复秒杀可以看一下，颜值真的很高，而且只要89元，并且质保1年，人体工学设计，亲肤材质，非常的时尚简约，当然了也是很小巧精美，便携随行。它是那种 C 型的耳夹，就是这种结构呢不挑耳型，而且它不入耳，所以它的是无感佩戴，但是稳固不掉，大家不用担心啊。还有就是3频增强，音质也是超级好的，就是那种超清晰，还特别有质感。蓝牙6.0，开盖秒连，抗干扰性也是很强的，自带充电仓，持久续航，让你告别耳机的电量焦虑。温柔奶白加香槟金的配色呢，磨砂质感非常的有氛围感，而且我刚才也说了，这个上耳它就像一个精致的这个耳饰一样，戴上相当好看。闪灵优选现在年终大促，只要89元，并且质保1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徐小凤不夜城传奇，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的老板经典面霜的活动终于来了。30毫升现在买一瓶送一瓶，到手只要558元。夏天晒后的脸红干痒，换季皮肤的敏感爆皮，或者是熬夜之后脸垮又粗糙，这些小问题呢，这瓶面霜都能给你稳稳的兜住。老板的经典配方也是有神奇活性精粹，精粹加上酸橙茶精粹，是出了名的修护高手，不管是晒后泛红，还是屏障受损，还是日常的维稳抗老都能搞定。质地它是乳化之后呢不会闷，所以干皮混干皮轻敏肌用着都是滋润又清爽。这次的年终大促给到大家安排了网炸福利，那么市场价一瓶30毫升是要1810元的，现在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到手558元，算下来呢相当于是1.5折，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做不到，而且呢库存也不多，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天的晒后修护换季维稳就靠它了，毕竟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两瓶到手只要558元。北京时间9:47，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5: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6: 北京时间10点整。

6月21号到28号，我们要带着大家飞新疆了哈，8天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哈，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10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6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6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6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鲜货，无压仓无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小强发现啊，很多朋友呢都是下班高峰期挤地铁，特别想听听歌放松一下，这耳机呢又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所以说呢心态就直接崩了，下班之后那个好心情也顿时的瓦解。我之前呢也是踩过很多的同款坑，直到我入了这个幻想 A12 的耳夹和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哈。因为平时呢我是做声音工作的，所以说对声音是特别敏感的。它是 C 型的人体工学设计，而且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而且带着跑步啊跳操啊都不会掉啊，亲肤材质，戴一天耳朵都不会疼，这个很关键，就是保护我们的耳朵。那音质呢也是十毫米的动圈喇叭，三频增强，而且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而且呢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的话也非常的清楚。另外呢蓝牙 6.0 的开盖秒连，地铁电梯其实都不卡顿，关键是颜值也在线，奶白加上香槟金的配色，而且磨砂质感小巧便捷方便携带，非常的高级，也会提升你的品质感哈。因为对方可能听到你的声音的话，你也要有一个声音良好的一个质感，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另外呢比如说我们接个客户的电话，也不能听漏了信息啊，关键的内容其实也要收到我们的耳朵里，对吧？那么这种配置的耳机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聚会的价格，原价呢是199，今天89块钱，一年质保啊，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的痛点，这个羊毛必须要薅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的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网，一泵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日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天气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刚洗完头发之后隔天呢就非常的油腻和扁塌，而且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不光不好看，而且呢自己也感觉不舒服哈。而特别是烫染之后，这头发干燥毛躁，而且细软的发质还特别容易掉发，打理起来也特别的麻烦啊。今天呢我们的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到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的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它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了，足足1000ml 的大容量，而且还贴心搭配了专用的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是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复和丰盈全覆盖，几乎是解决你发质所有的问题，而且适配所有的头发哈。重点是价格了，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粉丝聚会价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ml 的大瓶装只需要299元，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原装泵头，活动期间下单呢再送80ml 的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所以说想要夏日头发非常的蓬蓬，而且清爽柔顺又有质感，而这款卡诗的洗发水千万不要错过了哈，男生女生都能用。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特别是夏天每天都要洗澡和洗头的朋友们一定要选它，心动就行动，手慢无。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begin。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6月21号到28号，我们要带着大家飞新疆了哈！8天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哈，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会说啊，吃就得时令和新鲜，所以说夏天吃什么呢？吃水果。所以说全新批次新鲜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的时令鲜果，泰国的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这款呢可以说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啊。小强发现这树龄更长，日照更足，而且扎根深，养分积累更加的饱满，吃起来呢果香浓郁不说，而且这个果肉更加的鲜嫩，水分更加的充足，而且甜度是很自然的，不是那种齁甜的感觉。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的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的维生素以及叶酸和钾镁多种营养元素，每年就这么一季，所以说吃水果还得吃时令鲜果。到港的全新现货啊，不压仓而且不滞留，从泰国果园分摘分选以及冷链专柜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直接拉满，品质筛选严格，而且呢人工每颗是精挑细选，删除了烂果和小果，而且呢只留着那个果形圆润和成熟度刚好的优质的好果。这市场上的进口的山竹随便呢都要40多一斤，而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实惠到底了。这单果60到70克的3A 泰国进口的山竹5斤装，秒杀价呢只需要99.9元，而且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呢也只需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而且顺丰包邮到家。你看这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走亲戚朋友或者是送个小礼，体面又走心。收到之后呢，如果有坏果或者不新鲜，包括缺斤少两全部理赔，而且呢坏一颗我们赔一颗，坏一半全赔给大家。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山东高考成绩将于6月25日15时后公布，考生可通过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平台爱山东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志愿填报将于6月29日至7月31日进行，全省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国产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发布预告，官宣将于7月24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薅到了夏天的羊毛，一定是海蓝之谜的粉丝，对不对？它真的是顶奢的品牌，而且灵魂成分呢就是神奇的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非常的厉害。它从根源啊修复抗老，而且呢晒后泛红和干燥都被它一键删除，涂完之后很快就非常的舒缓，而且呢老版的配方经典，好多人都爱这版。没错，夏天啊，太阳表毒，而且脸晒得又红又干，所以说把海蓝之谜哈焊在脸上就对了。它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又滋润，应该算是经典面霜乳化之后的扛把子了。而且它的修复力也非常拉满，不闷痘、干皮、混干皮以及清敏肌，夏天用非常的合适。包括日常保湿、晒后急救和换季维稳，一瓶搞定哈。最关键的是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年中搞大促了，买一送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买一瓶30ml，我们送一瓶30ml，买一送一，到手仅需要558，而且专柜一瓶呢就要1800多，相当于1.5折还不到哈。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手快有，手慢无了。所以说花小钱，我们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体验价也非常的值，所以说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卖完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了。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亲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北京时间12:0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的生活可以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美好而助力哈。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当然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呢，也不只有性价比高的美妆产品，还有更多。本周我们就带来一款全新的护发啊洗发产品，卡诗洗发水。头发真的是非常重要，被很多朋友认为是人的第二张面孔，所以发质如何，是不是清爽干净，甚至还带有一点点香气啊，对一个人整体造型都非常重要。如果你非常的看重自己的秀发，那今天我们带来这款产品你一定要尝试一下，那就是卡诗洗发水。这次带来的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哈，现在还送泵头啊，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非常合适。下单再赠送80毫升的小样一瓶，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快去看一看。说到洗发护发啊，夏天温度高，紫外线很强烈，头发一定要注意保护。卡诗那作为法国高端的美发产品，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次的清洁头皮，洗发长效清爽，轻松告别夏天那种油头尴尬。本次1000毫升大容量装年终大促299，那这款洗发水适配多种发质需求，清洁同时来兼顾发丝养护，不会出现洗完之后呢干涩打结情况，使用之后呢发根也会蓬松有型，发丝柔顺有光泽。现在下单福利加码，额外下送80毫升随机小样，实惠又划算。这次带来的卡诗洗发水呢，一共分为5款配色哈，每一款都对应专属的功效，精准解决不同头皮发质问题。比方说有主打控油去屑的，有侧重强韧发根减少掉发的，等等等等。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状况来随意自由挑选，我想每个朋友都可以选到新一款。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给自己的头发一次专业的呵护，趁现在年终大促，这款卡诗洗发水您赶紧入手吧。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好歌呢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那我们的商城闪电优选也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品质好，性价比高。本周除了带来众多的大牌美妆之外，更是全新上架了一款生活当中啊喜欢听歌的朋友必备的听觉神器，那就是一款来自于幻想 A12 耳夹款的蓝牙耳机。这款耳机可谓是颜值质感双双都在线，震撼音效，通话降噪，舒适佩戴，持久续航。而且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只要89块钱，质保一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真的是人手一个，生活必须。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有听音乐听歌的习惯，但是有些耳机痛点，比方说入耳，耳机呢戴久了耳朵会疼，跑步就会掉，地铁呢还容易断连等等。那今天给大家安排了这款幻想 A12 的耳夹蓝牙耳机，不入耳 C 型的耳夹设计，不挑耳型，跑跳通勤都非常稳，而且呢是奶白镶金配色，上耳之后呢就像是一个精致的小耳饰一样，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蓝牙 6.0 开盖秒连，抗干扰非常强，三频增强音质，通话降噪也非常给力，还有充电仓超长续航。另外重点来了，年终大促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仅仅需要89块钱，还享受一年质保。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早买早享受，89块钱哈，解决通勤运动所有耳机痛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生活必须人手一个，抓紧下手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呢，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

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吧，一泵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11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赢得了自己本赛季第二座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奖杯。日前，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官方宣布，樊振东以94%的得票率当选2025至2026赛季德甲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效力于德甲联赛萨尔布吕肯队，他和队友一起斩获队史首个三冠王。德国杯、欧冠、德甲。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公布了2026年的奖金方案，本届赛事总奖金升至6420万英镑，较2025年上涨20%，其中男女单打冠军奖金均为360万英镑。高质量碳水又叫优质碳水，结构相对复杂，在胃肠停留时间长，饱腹感强，升糖指数低，能提供更多维生素、矿物质及植物化学物，如全谷物、杂粮、薯类以及高淀粉蔬菜等。低质量碳水又叫劣质碳水，结构简单，大多营养价值低，几乎只提供能量，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主要包括精致米面及添加糖、蛋糕等。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林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六月也是去新疆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啊独美。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哈，这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变得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后面的暑假，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先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哈，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带了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那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六月的湖水彻底解冻了，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有天山天池哈，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可以说是双丰收。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依然在招募当中，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但是名额都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所以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首先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都可以啊，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集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哈，618的年终大促价格机制也相当给力，像是海蓝之谜面霜、卡诗洗发水，还有幻想牌的耳机，产品覆盖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现在正好碰到了年终大促哈，都非常合适，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几款产品。那另外呢，每个季节啊，我们的闪电优选都会为你带来应季的很多产品，让你在每个季节都可以有这个季节的仪式感，真正的感受到每个季节特色。夏天的仪式感，夏天的味道现在来了。仪式感之一，那就是吃一个好水果哈，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本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新鲜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这款山竹呢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哈，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富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哈，所以本周的机会非常难得。现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的泰国山竹呢，是从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可以说直接拉满。市场上进口的山竹随随便便都要40多一斤，本周在商城单果60到70克的3A级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的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哈，顺丰包邮到家。喜欢吃山竹的朋友，这次机会不要犹豫了，赶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分享吧。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你可以点击进入商城，我们的闪电优选还有更多年终大促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最近的闪电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最优，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在众多大牌美妆当中，其中有一个组合产品非常的引人注目，那就是海蓝之谜老版的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每瓶要卖到1810，闪电优选现在年终大促，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仅需要558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5折，非常合适。海蓝之谜的产品呢，质地比较厚重，乳化之后呢，按压在脸上，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一步到位。还特别添加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帮助我们的皮肤呢抵抗外界侵害，提升自我的修复能力。乳化之后上脸，干巴巴的皮肤瞬间就会被滋润，还不会觉得厚重，在皮肤上形成了一种保护层，皮肤稳定又细腻。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海蓝之谜老版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一瓶1810，现在年终大促，买一瓶30毫升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

0: 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山东高考成绩将于6月25日15时后公布，考生可通过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平台爱山东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志愿填报将于6月29日至7月31日进行，全省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国产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发布预告，官宣将于7月24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六月也是去新疆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啊独美。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哈，这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变得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后面的暑假，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先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哈，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那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六月的湖水彻底解冻了，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有天山天池哈，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可以说是双丰收。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依然在招募当中，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但是名额都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所以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首先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都可以啊，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北京时间14点整。

午后的听歌时光如约而至，欢迎各位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天气需要一点冰，在老歌里寻找一份清凉吧。即将出场的这首歌记录了友谊，把它送给我们的老朋友和即将成为朋友的你们。好妹妹乐队，像你这样的朋友。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这样，不需要太多。有时候和朋友们见面相处的时间也许只有短短一刻，但我们仍旧珍惜彼此每一次见面，久违一如初见，亲切又新鲜，分享喜怒哀乐碎碎念，诉说彼此的牵挂与想念。愿你我都能拥有这样温暖的好朋友，懂你的奇奇怪怪，陪你一起可可爱爱。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鲜货，无压仓无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

它可以减少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 另外，这款产品当中的醇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 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 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 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 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 舒缓晒后泛红燥热， 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 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 125毫升 正装两支， 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 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 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 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网，一蹦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 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 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 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 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0: 最近啊，气温一天比一天高，盛夏高温真的太考验头皮状态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头皮疯狂出油出汗。早上刚洗干净的头发，中午就贴头皮扁塌，油乎乎的，特别显邋遢。不少朋友都被夏日油头问题困扰，对吧？想要从根源改善头皮细腻，选对洗护产品特别关键。今天沈黎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的美发品牌卡诗大容量洗发水，专业级配方，温和不伤头皮，深层清理堆积油脂，洗完头皮通透清爽，长效控油，彻底告别油头尴尬。这次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一大瓶够用一整年，性价比直接拉满。专属的活动价只要299元，下单还直接附赠原装按压泵头，不用每次开盖清倒，日常洗头取用干净又方便。而且品牌贴心的分了5个系列，不同配色对应专属功效，精准匹配各类头皮发质。头油、头痒、有头屑的可以选控油去屑款，经常掉发、发根细软的有强韧固发款式，常年烫染、发丝干枯受损也有专门的修护滋养、丰盈增发的系列，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发质需求来挑选，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重点来说一下本次年终大促的双重福利，1000毫升的大瓶装299元，标配原装泵头，活动期间下单再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出门随身带，旅行分装都合适，实惠又贴心。心动的朋友下单方式也是特别的简单，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回复2个字秒杀，就能进入沈黎优选活动页面选购。大容量库存有限，5个功效款式数量不多，福利小样也是送完即止。想要告别夏日扁塌油头，体验高端卡诗洗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下单，给自己换一套清爽好用的洗发水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且听风吟为鸣，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日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不知道大家平时听歌通勤运动是不是天天都离不开蓝牙耳机呢？但说实话，市面上大部分的耳机用起来总是有各种的小毛病，入耳式的耳机塞久了，耳道又闷又疼，长时间佩戴还会损伤听力。普通的挂耳耳机笨重显眼，带出门很突兀，稍微一动就容易掉，跑步低头都特别的不方便。今天恰逢618的年终大促，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都不亏的宝藏好物，不入耳 C 型耳加蓝牙耳机，彻底解决所有戴耳机的烦恼。首先最戳人的就是佩戴体验，它采用专业的人体工学设计，搭配 C 型耳夹结构，全程不用塞进耳朵，真正实现无感佩戴。材质柔软亲肤，贴合耳廓曲线，不管上班戴一下午还是通勤长途佩戴，耳朵都没有压迫感。而且这款耳夹松紧度调试的刚刚好，不夹耳还特别的稳固，大家最担心的续航问题这款耳机也完美解决了。搭配了专属的充电仓，支持循环补电，整体续航能力超长，日常上下班、周末出行完全够用，彻底的告别随时随地电量焦虑，出门不用随身带充电宝。再说说颜值，这款耳机真的是耳机界的颜值担当，温柔奶白搭配香槟金配色，高级又耐看，整机磨砂质感，摸起来温润又舒服，还不容易沾指纹，整体造型简约小巧，满满的韩系氛围感，戴在耳朵上看起来就像精致的耳饰，时尚又百搭，男生女生戴都合适。同时它小巧轻便，口袋小包随手就能装，便携随行毫无压力，日常出门随身带超级方便。平时线下店里同款不入耳的开放式耳机少说也要100大几，趁着咱们618电台专属大促，福利直接拉满，今天专属秒杀价仅需89元就能拿下，售后大家也完全放心，我们直接给到一整年的质保服务，非人为出现的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全程售后兜底，大家放心抢购就行。想要入手这款舒服好看音质在线的耳加耳机，操作特别简单，大家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618特价库存不多，活动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想要换新耳机，想要无感佩戴体验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回复秒杀下单，早买早享受。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这段时间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动不动就30多度的高温，出门晒一会儿就浑身冒汗。很多朋友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天一热就心烦上火，吃饭没胃口，想要吃点冰冰凉凉清甜解燥的鲜果呢？那今天必须给大家安排上夏天的降火水果之王，妥妥的果中贵族，泰国老树山竹。爱吃水果的听众们都清楚，吃鲜果吃的就是一口时令和新鲜。咱们这批山竹刚刚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是正宗泰国老树直供，和市面上那些小树速成果口感品质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闷热的夏天来上一颗，从头到尾都觉得清爽，燥热感一下子就消失了。而且山竹本身就是夏天绝佳的降火好物，里面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还有钾、镁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平时大家去超市水果店买进口山竹，一斤轻轻松松就要40多块，买上几斤动辄100多，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今天依托咱们广播专属福利，港口一手货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给咱们听众争取到了专属的秒杀低价。首先是性价比之王，3A 规格，单果重量60到70克，果肉饱满，家庭日常吃刚刚好，整整5斤净重。今天专属的秒杀价只要99.9块。想要果肉更大，吃起来更过瘾的5A 大果，单果足足80到90克，果肉肥厚超多，3斤装仅需69.9块。直接囤5斤装也只要109.9块。划重点了，所有规格全部都是净重发货，没有箱子，没有冰袋凑重量，全程顺丰冷链包邮，直接送到家。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不管是自家囤着解暑，还是走亲访友拎一箱山竹，高端体面又实用，夏日送礼再合适不过了。想要薅这份新鲜水果福利的听友，操作特别简单，不用复杂链接，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能直达下单页面。时令鲜果库存有限，这批现货清完，下一批就要等很久了。爱吃山竹想要夏日解暑鲜果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了，把这份满口清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点钟的开场曲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这首歌有别于他以往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与甜美跳跃的曲风来打造出了不一样的听觉享受的情歌。郭靖唱出了内心中最深刻的情绪，不论人生旅途当中有多么的繁忙与多么的无奈，都要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挑战，无论碰到任何事任何人，都要当作一种新的自我学习，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不同。对我来说，这是一首解压放松的歌，在压力袭来的时候，有一个在树上光着脚丫的仙女，可以成为心灵自由的栖息地，给自己多一点空间。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05分，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好歌继续为各位放送。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

0: 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0: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各位爱护肤、注重肌肤保养的朋友们，看过来。很多女生啊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夏天天气热，脸上爱出油，就不用涂厚重面霜，只涂水乳就够了。其实真的是大错特错。咱们夏天长期待在干燥的空调房里，加上白天紫外线暴晒，昼夜温差大，再加上换季肌肤不稳定，很多人的皮肤都会悄悄受损，脸颊泛红发干，上妆卡粉起皮，肌肤敏感刺痛，屏障越来越脆弱。越到夏天皮肤越不稳定，抗老修护更是一刻都不能停。那说到修护界的天花板，永远绕不开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贵妇护肤单品，海蓝之谜的经典传奇面霜，也是海蓝之谜当之无愧的明星王炸单品。不管是日常维稳还是急救修护，有它在手，一年四季肌肤都能稳稳在线。首先，这款面霜专门针对咱们换季敏感、干燥泛红、屏障受损的所有肌肤问题，即保湿、深层修护、抗老、舒缓敏感、强韧肌肤防御力五大功效于一体，一瓶就能搞定全脸的护肤刚需，护肤懒人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都担心贵妇面霜质地厚重，夏天用会不会闷痘、黏糊糊脸，完全不用担心。这款面霜是丰盈软糯的绵密质地，上脸之前只需要简单双手乳化，再轻轻按压上脸就可以了。推开之后肤感特别的温润，上脸不闷不黏，吸收速度很快，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轻薄透气的保护膜。长期坚持使用，会明显感觉到脸蛋越来越细腻稳定，皮肤屏障慢慢变厚实，脸部松弛细纹也会得到改善，肌肤紧致又透亮。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从来不用多介绍，口碑全网公认，复购率超高，用过的人几乎都说好用，是家里梳妆台必备的维稳修护面霜。夏天肌肤修护千万不要偷懒，想要安稳度过换季，想要改善脆弱敏感肌，想要一边修护一边抗老，这款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定要安排上。抢购方式超级简单，大家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参与限时抢购。大牌好物库存有限，限时秒杀福利不常有，夏天肌肤修护刚需好物，想要养好稳定好皮肤，大家直接冲就完事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山东高考成绩将于6月25日15时后公布，考生可通过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平台爱山东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志愿填报将于6月29日至7月31日进行，全省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国产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发布预告，官宣将于7月24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分手情侣街头偶遇。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对于蔡健雅来说，这首歌是让她一听到曲一看到词就崩溃大哭的一首，因为她感觉所有人都是从陌生人开始，这是一个起点，可能之后就会成为好朋友情人。他录音时花了很大的心思来唱这首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份感动。伴着蔡健雅的这首陌生人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我相信》，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我相信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很多的球迷朋友们，这个世界杯应该是看过瘾了。
0: 对，之前咱们老觉得好像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时差太大了，
1: 对对对对。
0: 都觉得是深更半夜，就是实际上我觉得除了三点那一场比较难熬之外啊。
1: 对
0: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球迷还挺友好的。
1: 是，首先就是说最早的话12点呢，我觉得还好，对吧？
0: 哎，
1: 比如说夜里12点啊，就是你稍微的熬夜也就看了。3点4点的比赛，咱说实话是真的看不了。但是你过去那一场之后呢，你早上6点，
0: 嗯，
1: 像我这样的基本上就醒了。
0: 年龄大点，我这么说话对年龄大点的能
1: 很友好是吧？
0: 哎，
1: 早上6点基本上能醒了。
0: 嗯，
1: 后面还有上午9点的，中午12点的。对吧，你赶上周末，你从早看到午休那会儿。
0: 哎，其实我觉得爽是爽，但是呢还是现场氛围更爽。因为我周末在家光刷到好多就是现场球迷的短视频什么的，哎呦，
1: 对对对，
0: 那个氛围很热烈，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我也是看到了，我看到一个球迷啊，从那个开幕式现场发的那个视频，就是墨西哥城的那个阿兹特克体育场，近9万人在现场狂欢，哎呦，那个场面真的，即便是像我这一把年纪的啊，看到之后也心跳加速，血脉奔张的，恨不得就是自己也能到现场。
0: 你知道吗？本身墨西哥啊，我都看到、就是哎、
1: 很热情。
0: 对、哎，是的，我还看到很多场外的采访什么的。哎呦，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对对对，是。之后呢，我看到的那个 UP 主，他这小词儿写的还特别的燃。他说：“20岁，你说你没钱；30岁，你说你没时间；40岁，你说你没精力。可是谁又知道10年后的你我会在哪儿呢？是吧？”之后他就说：“为了自己年少时的梦，他终于是在34岁的这一年去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现场。”
0: 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位我的搭档啊，曾经信誓旦旦说你看俄罗斯世界杯我一定要去到现场，我都计划好了。
1: 俄罗斯世界杯我也是正好34，
0: 你当时就这么跟我说的。
1: 看看当时你说我想来想去啊，就你是最当时一般人的想法是什么着、嗯、哎呀，要不
0: 再等等
1: 等等吧，
0: 嗯，
1: 要不等等再去吧、
0: 哎、你不是等等等永不那啥吗？
1: 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你计划不如变化快呀、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俄罗斯卡塔尔后来到了美加墨哪儿也没去。
0: 对
1: 啊，
0: 其实现在看看俄罗斯那个还是最方便实现的。
1: 对，首先这个物理距离就相对来说近一些，对吧？你可以选择它这边就是靠东部的那些地方嘛，
0: 嗯，
1: 对吧？之后呢我们说这个相对而言呢物价什么的也还好，
0: 是，
1: 对吧？但是呢错过了这个机会，卡塔尔咱也那个时候也比较特殊，后来这美加墨那么老远呢、
0: 嗯、
1: 下一届更难了，6国什么西班牙葡萄
0: 哎，那个倒还行，
1: 只能等下次沙特了，我觉得可能还好一点。2034年，
0: 其实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就是你很能比如说计划的一些事呀，一直想这个完成的一些梦想啊、
1: 哎、
0: 好像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耽误了。
1: 就是你其实刚才那个说的那个什么没钱没时间不都是托词嘛，是不是、
0: 嗯、
1: 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就跟大家来聊聊吧，就是如果抛开所有的羁绊，你最想达成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0: 啊、
1: 我觉得我们日常的这种繁忙的工作生活当中还是要留一点时间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0: 其实就是做梦嘛，对不对？咱们这2个小时
1: 做梦完了，现在是圆梦
0: 哦。做梦加圆梦的时间
1: 哎，
0: 大家尽情发过来就行了。
1: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

0: 来自蔚蓝，今夜你会不会来？今夜我大致是不会去的，因为今天晚上12点有比赛啊。
1: 收到了怀总的一条留言，我真的觉得可能是编的吧。啊，他说昨天终于实现了梦想，狠心的买了一张趵突泉的门票进去又玩了一圈。作为一个济南人，你怎么好意思
0: 的？他可能真去了，因为我昨天在群里看到怀总说趵突泉那个鱼真的特别胖，他没进去过可能。
1: 啊，作为一个济南人，从小到大，你至少得进去过 N+1回了吧，对吧？

0: 胖子啊。
1: 我觉得啊，就是这件事情啊，单独完成一个都还好，全放一起真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难。
0: 那是的啊，
1: 对吧？
0: 还有我突然想问啊，就是你比如说梦想，大家现在目前是基于就是从财力上就可以实现的这个梦想，比如说怀总进到了包多璇，可能因为时间，因为平时没空，对吧？然后呢，这个买车买房环游世界就是财力和时间
1: 是
0: 双重叠加 buff。然后如果比如说要改变一些自身的啊，你比如说像有些朋友可能谢顶了呀，有些朋友想那个拥有一席屋地啊，一个长，这种能
1: 那不好办，这个需要时光机，朋友们，只能往回退，可能能行，
0: 对吧？就是说，你实际上达成的梦想还是基于你现在有利的条件当中，
1: 是是是是。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非常开放，就是抛开所有的羁绊。你最想达成的梦想是什么？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关于这个头发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办法的，还是有办法的，对吧？就是你要从某一个阶段开始，你就好好的去养护你的头发，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啊。
0: 其实我为什么提到头发呢？这两天我有一个切身的感触啊，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尤其是呢，我们中午不是还爱出去这个
1: 活
0: 动一下，
1: 走一走
0: 、我就会发觉头发也跟着就是不太一样了，跟平时
1: 油腻了。
0: 对。然后呢，它很容易一个就是扁塌贴头皮，还有呢，再一个就是夏天可能出油会更多一点，
1: 是是是，
0: 出汗呢也多一点。所以呢，你这个我觉得头发能不能保持清爽顺滑，是一个人生活的这种这个品质的体现。
1: 是，
0: 所以头发的这个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当然了，你说这夏天啊，这个出汗多，头皮出油也多。得勤洗，对吧？这个就是你肯定就是洗的这个频次要比平时要更多一些，但是其实一方面是要多洗，另一方面就是你看你用什么样的产品，好的产品它可以洗完之后保持这种长效的清爽，让你告别这种油头的尴尬啊。
0: 而且你主要是洗的特别频繁的话，对头发也不是太好的一件事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就要说到顶奢了，咱们这个法国高端奢华美发专家啊，就是卡诗。我觉得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卡诗洗发水的活动的时候，咱们很多的听友也是特别感兴趣啊。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年终大促又申请到了咱们卡诗的1000毫升的大瓶装的一个活动。而且呢，原来我们不是买一大瓶送一大瓶，到手就是等于2000毫升，
1: 哎，对，
0: 好多朋友说太多了，所以我们这次呢搞了一个小活动，就等于说是你买这个1000毫升呢，299，我们再送给你80毫升的小样一瓶，这个小样随机啊，数量有限，所以大家呢如果喜欢，对这款洗发水也很了解，你想哎继续购买的话，可以在我们这儿直接来下单哈。
1: 对对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还是回复秒杀之后呢，进到这个平台上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就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送这个泵头，之后只要299，而且直接就赠送这个80毫升的小样，但是这个小样的数量不多，大家还是要早点下单。哎，
0: 对，而且这款呢是真的高奢洗发水，还不光是控油厉害，养护发丝也是到位的，洗完之后特别的柔顺有光泽，完全不会干涩打结，而且分了5款不同的功效，大家比如说想控油，想防掉发，修护这个烫染受损，全部都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这个适配的款型哈。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 OK 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day， 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长得深深色。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日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华健新的方向啊。这个今天我们不光是要新的方向，我们还要看一看梦的方向。
1: 梦的方向，
0: 哎，这个如果说抛开所有的羁绊，所有的障碍，你最想要达成的一个梦想到底是什么？
1: 我说句实话啊，今天呢，咱们的平台上诞生了非常多的歇后语专家啊。刚才那位八个字来来来八个字的那位朋友之外呢，咱们的 LVVVL 也说，每天睡到自然醒，桥到船头自然直，这是我的梦想。
0: 船到桥头
1: 哦，
0: 桥
1: 不对
0: 啊，
1: 桥到他写的是桥到船头自然直，
0: 那到底怎么理解的这个？
1: 来，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0: 船到桥头自然直，桥到船头，我都搞懵了，我现在都。
1: 我没念错啊，我念他的原文。
0: 这个每天睡到自然醒，这个很好理解。
1: 不一定能行哦，也是挺难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啥事没有，每天睡到自然醒，
0: 你醒得早没事儿，就跟我一样。但是你不要被闹钟叫醒
1: 啊，
0: 我觉得就挺好，对吧？最怕的就是你很困，你想睡觉，但是闹钟告诉你你该起床了，这个是大家不想去接受的，对吧？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就是比较顺利嘛。我的理解就是
1: 什么事儿都顺利。
0: 对，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呢，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这个挺好的，我还挺喜欢他这个梦想的。
0: 这
1: 不
0: 光是他的梦想
1: 啊，
0: 这也是所有高考生、中考生的梦想啊。对吧？
1: 哦，不光是高考、中考，就是什么时间
0: 学生时代
1: 咱们都有这个，
0: 是
1: 吧？陆博说啥都抛开，我就想圆我的赛车梦。他说小时候看那些花花绿绿的赛车，特别想去感受一下。
0: 这个不太好圆，咱这也就周冠宇圆了吧？
1: 哦，是的，哎，
0: 是不是？
1: 但是你完全可以去赛车场
0: 看一下，
1: 对
0: 对对，可以去体会
1: 是不是啊？
0: 一个是赛车场可以去感受，还有那种就是像我记得澳门还是哪有那种就那种赛车那种博览馆呀，还是什么的，就你也可以坐进去感受合照什么，这个基本上还是能实现的、啊。
1: 能实现的，
0: 但是你真的想上那个 F1 的赛道，这确实是
1: 太
0: 难
1: 了,
0: 太
1: 难
0: 了、这个、
1: 啊！哟，沉默是金说，普通老百姓能有什么梦想？当然是希望国泰民安，民族富强。
0: 哎呦，上价值了！
1: 哎，我没想到咱们的这个价值在节目的第二个，哎，对，第一个时间段就已经这个有朋友能点到。主题了啊，
0: 是是是，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另外我们这个视频直播也开启了，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文字语音图片可以参与咱们的互动，回复直播扫码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回复
1: 还回复啥？
0: 回复秒杀呀你、
1: 哦、不是，我想说孙文杰突然发来说，希望带着记忆重回2011，重新读回高中。
0: 这个需要时光机了，这个
1: 对，其实这种时光机我们没有，但是逆龄的时光机我们是有的、说到逆龄时光机呢，就得提提咱们海蓝之谜的老板经典面霜啊。大家知道它好用，好多朋友因为出了新版之后还在找老板，说就是想用那个老板的配方，对不对？
0: 对，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可以看到这个海蓝之谜老板经典面霜30毫升。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就是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一共是558，相当于1.5折啊。咱们不能把你送到2011年，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到让你看起来好像回到了2011年。
1: 而且呢，从价格上来讲，因为平时你买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要1800多，那我们现在买一瓶送一瓶，一共到手60毫升只要558元，这个物价也回到了。
0: 哎，这倒是没毛病啊，
1: 对不对？
0: 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其实这个也是数量有限啊，就是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60毫升558，这数量有限，大家也是要早点过来下单，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刚子说想圆梦的是会骑自行车，然后到时候到现在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呢、这太简单了，你来找帅帅，让帅帅那个去给你教一教就 OK 啊。开货车的说鼻音很重啊，是不是帅帅吹空调感冒了呀？
0: 我倒是没他有什么，
1: 他常年鼻子不舒服，你对他太不了解了。
0: 是这个周末那个时候吧，是嗓子不太舒服，现在又换成鼻子了。我觉得我这个得转一圈，这个在口腔里边啊。大家持续的来互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0: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0: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周杰伦，超人不会飞。超人都不会飞，咱们更不会飞了，对吧？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人类啊，有一个特殊的技能，就是会使用工具，对吧？用工具来代替我们去实现一些自己的梦想。你看这个严丽儿给我们发的，他说我的这张图啊已经存了好久了，估计要实现得等退休了。他最想实现的梦想就是沿着国境线自驾一圈。天哪，这条就是总长他都给我们标出来了，27,198公里。你想过没有，如果在没有汽车来代步的情况下，你怎么完成啊？这个，是吧？
1: 即便是现在你开始自驾，也得挺长一段时间，因为我看到各个地方它都标注的很明显啊，就是途经的各个城市啊、地区啊什么的啊。
0: 这个27,000多公里，你一天就算跑个200公里的话，你还得跑半年多呢，对吧？你中间在休息，就是你完成这个梦想，你最少得有小一年的时间。
1: 他说得等这个退休了，你看。
0: 是啊，
1: 刚刚刘帅发出了感叹，说严丽儿，你知道吗？你想做的这件事情，刘帅一直也想，
0: 是，
1: 但也是没有时间，
0: 没有时间，我一年只有10天假期。
1: 阿坤说，阿坤直接给我们甩了一张彩票的那个图，哎，他说今天中了，明天就回老家翻盖房子养老，哎呀。我其实曾经看过阿坤发来的他们老家的照片，其实非常漂亮的，
0: 是是是，
1: 我觉得都不用翻盖，你就直接回去养老就行了。
0: 他是翻盖只是一方面
1: 啊，
0: 他得有点那个，就是怎么讲呢，有点这个比较厚实一点的积蓄
1: 哦，
0: 对吧？他不仅仅是要盖房子这一块，要是只盖房子的话，我觉得阿坤现在也具备这个实力，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没问题啊。
0: 关键是得让自己今后的生活谈不上锦衣玉食吧，起码是衣食无忧嘛，对吧？
1: 哎，那咱们今天聊什么呢？其实就是聊着我们如果抛开所有的羁绊哈，让大家来圆梦，你最想圆的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用下班路上的时间，好好的来给大家一个放松的时间，大家可以尽情的想一想啊。
0: 对，我也得感谢咱们 Radio 旅行家，你看我这个大学时期就有去新疆的这个梦想，最终啊还是在咱们 Radio 旅行家完成的。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哦，你原来就有去新疆的梦想。
0: 对，我大学的时候就想去，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也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这个手头也没钱。
1: 嗨，
0: 哎，
1: 其实要说到这个去新疆呢，当年你那个大学时期的时候还不是热度很高的，这两年热度真的非常高啊。那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得抓紧了，因为我们6月份的行程全满了，现在咱们在招募的是7月份啊，7月份有3个团期，7月5号到7月12号，这是一团，然后二团呢是7月8号到7月15号，二团的时间，三团呢是7月10号到7月17号，也就是大家呢可以看看这3个时间，您可以任选一个啊。这是7月份目前招的3个团期，因为好多朋友都在计划暑期出游了嘛，对不对？
0: 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都可以看到咱们具体的行程，看看我们这8天7晚怎么安排的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特别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或者说哎我7月份去也可以，那早点把这个名额背下，是吧？因为其实你也看到了，6月份7月份中高考一结束，包括到了暑假，报名特别快。
1: 对，是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去的话呢，一个是发新疆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另外呢就是来打电话把名额锁定了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把这个电话记住，一定是直接来打电话锁定名额啊。
0: 对对对对，这个微信公众号再提醒一下啊，大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除了这个推送之外，电话号码也会一并给您发送过去。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坚持。
1: 来自杨宗纬的一首鸽子，不管是这个新朋友老朋友，今天不能放鸽子啊，都来平台上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如果抛开所有羁绊所有的障碍，你特别想达成的一个梦想到底是什么。
2: 嗯，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启了，大家可以直接发直播两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说到梦想，刚才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胡说梦想其实跟遗憾一个意思，大家同意吗？
1: 我不是很同意，
2: 不太完全一样，
1: 请先让我实现了、我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2: 实现之后我还感受一下遗不遗憾。
1: 对，我验证一下胡的这个说法，请让我实现一次。
2: 点点说想换一套大房子，有院子带楼梯好多房间的那种，你就直接说你想买套别墅不就行了吗？
1: 对， 这不就是个别墅吗？这不就是，
2: 哎呀，这个，
1: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还是像刚才那些就是咱们视频直播间大家说的，首先你要成为富翁啊，是吧？不然
2: 对，
1: 不然不好办这事儿。
2: 那个刚才风之力说，首先让我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其他的都好说。
1: 对，
2: 这个纯粹是一个梦想啊，但是也不一定，说不定哪天你就实现了呢。
1: 是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聊一聊，抛开所有的障碍，所有的羁绊，你特别想达成，特别想圆的这么一个梦到底是什么？
2: 哎，你说要成了亿万富翁，这举手投足之间还不得有一块能衬他的表呀？
1: 哎呦，那这个大家的那个时候的话还会喜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方糖吗？
2: 应该也会，因为它属于什么呢？属于低调，就是非常低调百搭。

0: 六款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特点来选，468元就可以带走了，实际上等于是专柜的三折价格哈。
1: 是这个黑金呐、红金呐、绿金呐、棕金呐，我觉得总有一块哎特别适合你啊，跟你的这个气质也好，跟你的就是平时穿衣的风格是比较搭的啊。
0: 嗯，
1: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就回复手表，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其实它日常的那个售价1000多吧，其实你要是作为一款喜欢的腕表，它其实本身也没有说很夸张，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给到了大家的这个折扣468，确实是太诱人了。
0: 没错哈，而且呢，全部呢每一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一个编码啊。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买的放心，带的安心。如果送朋友呢，送的也特别的开心哈。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手表”两个字，先来获取链接吧。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客，今日资讯。
1: 山东高考成绩将于6月25日15时后公布，考生可通过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平台“爱山东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志愿填报将于6月29日至7月31日进行，全省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国产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发布预告，官宣将于7月24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如果你也听说我们这儿上山竹了，那你这个信息源泉还是比较准确的。
1: 你知道吗？我都很震惊，说哇，我们还能卖山竹啊！
0: 不是，咱以前好像曾经卖过一次
1: 啊，那我真不知道，
0: 还挺受欢迎的，当时
1: 也没见给咱们尝尝的，真是的。
0: 尝没尝、啊？
1: 你吃了又没给我留下，
0: 我好像尝了一个。
1: 好的，就是、那只能在这次找回来了、就是、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先发秒杀。
0: 对，就是这个老树山竹，上次他专门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山竹啊，你收到货的时候会看到它那个表面，
1: 嗯，
0: 就它的外壳、
1: 嗯、
0: 表面会有一些斑点，你不要以为说这是坏了或者是不好、
1: 啊、
0: 它这就是这么个品种、
1: 嗯、
0: 哎，外面那个斑点什么的完全不影响它里面的味道。
1: 哎，而且山竹的味道呢我觉得是特别独特的啊，就是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会到处买那品质高的山竹、哎、
0: 是是是、嗯、这个我一个说真的啊，就是一直都不是很喜欢吃水果的一个人啊，山竹还是在我的选项里面的。
1: 对，因为它酸酸甜甜，它不是那种齁甜的水果，
0: 而
1: 且呢
0: 皮儿也好扒，你按一下一挤就行了
1: ，对，
0: 它就开了。之后呢，里边就直接就往嘴里塞就完了，就吃起来比较方便。
1: 嗯、而且呢，山竹啊是非常好的清热水果、啊，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所以每年这一季呢，很多的朋友都会专门来买。而且说实话啊，咱们北方呢能买到好山竹的机会也不多。
0: 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发秒杀。咱们呢都是新鲜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然后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呢特别的好，品质呢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是人工每颗都精挑细选的。这里面像什么烂果、小果，这个都剔除了，只保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哈。
0: 对对对，我们而且还有几个这个规格，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单果60到70克的3A。这个泰国进口山竹，咱们5斤装是99.9元，更大的5A。啊，80到90克的3斤是69.9元，啊，如果是这个大果的5斤装呢，就是比那个99.9再贵10块钱，实际上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对，是的啊。那收到之后呢，大家放心，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的，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的咱们全赔啊。那大家呢可以直接发秒杀。另外呢，咱们是全部这个净重给大家，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这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你买了以后自己吃啊，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都是可以的啊。
0: 对。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老树山竹的这个链接。
1: 嗯，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到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抛开所有的障碍、所有的羁绊，你最想完成的一个梦想到底是什么。
1: 嗯，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回来就可以了。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5: 科研白。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来自王新平，别问我是谁。我们不问这个啊，我们就问问大家，这个如果抛开了所有羁绊，最想达成的梦想是什么？说真的，小小七说这个，我真没想到。
1: 嗯，
0: 他说最想达成的梦想是儿孙满堂，
1: 这
0: 不是
1: 这得时间说话。
0: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没想这个事儿了，就是还是没到那个年龄吧。
1: 啊，
0: 应该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想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应该是。我现在也还没有到这个想这个的。
0: 没有人会承认的。
1: 还有宁宁说呢，我已经没有特别宏大的愿景了。哎，刚才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秦老师也说你这一提梦想，我突然发觉好像就没有什么梦想了。
0: 对，就是
1: 然后风之力说，其实梦想呢是30岁之前的事儿，30岁之后呢好像就真的趋于平淡了。
0: 是这样，我觉得30岁之后呢，就是大家会在自己的就是事业方面去打拼，这个时候是最忙的时候，压力是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去想这个事儿，倒是不能说，我觉得哈，不能说你，我30岁之后就没有梦想了。其实你想想，你的心底特别深的那个位置，应该还留有那个梦想的痕迹。
1: 嗯
0: 啊，像这个卡罗尔说的这个，他说现在的梦想很朴实，就是让老爸老妈、媳妇跟娃都过上好生活，想吃啥穿啥。想吃啥吃啥，想穿啥穿啥，再也不用看价格表了。我曾经也想过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到商场，我不看价签儿。
1: 那你得看你进的是哪个商场。
0: 进闪电优选可以。
1: 对，闪电，嗨，闪电优选现在大家恢复秒杀，我们给了大家的是海蓝之谜璀璨洁面乳120毫升的买一送一的活动啊，到手呢，咱们两支才399元，非常的划算啊。
0: 这个基本上可以不看价格了吧，
1: 对，
0: 对不对？当然我这个说相对而言，就是相对于这些大牌美妆的那个价格，到我们这儿基本上这个价格可以不看了。
1: 是海蓝之谜的这个璀璨洁面啊，正装给了大家两个，原来呢专柜一个售价是1800元，咱们到手两个399啊。这个夏天也知道就容易出油啊，然后出闷痘啊什么的，大家就是用一块好的洗面奶，能够感受到它的清洁力比较好的同时呢，像控油能力啊，晒后的这种修复啊，都是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呵护的啊。
0: 是，而且这个咱们说到了夏天，洁面它消耗的会稍微的多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考虑给大家这个买一送一，优惠的同时呢量也大，大家放心的用就可以。
1: 是，然后刚才咱们的124在视频直播间说他的梦想是家人健康，郝维杰小赛飞说我的梦想就是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
0: 哦
1: 那应该很嗨耶。
0: 哟，现在凤凰传奇这个可不好抢票啊。
1: 那当然，
0: 你看好了场次你得提前下手。
1: 那也很难抢啊，
0: 那也很难抢。
1: 很难抢。小满说，如果抛开所有的羁绊，我真想隐居山林，没事啊，种种花，耕耕地，远离世间的纷纷扰扰，这得多幸福啊。
0: 这个我觉得说真的哈，这个想要实现的话，就是金钱的成本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对吧？
1: 因为在时间的成本比较，
0: 时间的成本是一方面，还是就是关键是你得真能把你的这些责任，你的这些压力真的能抛开。
1: 你不是让人抛开所有羁绊吗？
0: 啊，对，我就是说呀，咱就是说抛开，但是实际生活当中不太好抛啊。
1: 哎呀，大家可以在我们这儿做做梦哈。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陈晓东，爱一天多一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今天又是一早醒来就有比赛的一天。
1: 你看这个，我觉得世界杯开始对于球迷朋友来说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啊、
0: 就是豆腐脑角儿啊。反正 我不知道朋友们是什么情况，我反正是错过了德国7-1大胜库拉索的比赛，太早了，这3点吧，应该是。但是呢，我赶上了日本跟荷兰的比赛的那个小尾巴。最后呢，不到20分钟吧，最终日本是2-2战平了荷兰，继续延续着本届世界杯亚足联球队保持不败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好的趋势吧，对吧？你看 A 组，韩国是2-1战胜捷克，卡塔尔1-1平瑞士，澳大利亚2-0土耳其，荷兰2-2平日本，就是你看咱们，取得这个不败的战绩，而且对手还都是欧洲的球队，对吧？还不是非洲啊、加勒比海的球队，所以说这个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1: 哦，你也羽绒有余了是吧？
0: 多少有一点吧。
1: 哎呀，就咱们说的，我当时想咱们在哪儿呢？
0: 嗨，咱们在电视机前看呢。明天凌晨啊，又有两支亚足联的球队要登场亮相，分别是早上6点的这个沙特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以及上午9点。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好在这两个时间点我觉得基本上都能看到啊。
1: 还是昨天下午呢，这个2026的世界男排联赛零一战呢进行了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个比赛当中呢，此前三连败的中国男排是以3-0横扫了世界排名第14的古巴男排，收获了本赛季的这个世联赛的首胜啊。
0: 哎，
1: 那这场胜利呢，给咱们中国男排带来了这个15.25的积分，也让这个中国队呢从世界第31反弹到了第24位啊。
0: 是，咱们你看以前的排名大概是30位左右，所以说能赢下这个古巴男排，虽然他现在也不是一个巅峰期了啊，但是就差了10几位啊，我觉得能拿下这个比赛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其实我看了看，就是不管是媒体啊还是什么，大家对于男排这次的表现都还是比较肯定的，确实是能看到进步。就是我们跟强队打，起码我们那个比分，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最终那个比赛可能会输，但是起码那个比分不会被拉得很大，
1: 而且场面上也比较好看啊，
0: 而且有机会赢，只是最后那一股劲儿没咬住啊。
1: 除了咱们比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件事要特别提醒大家，偏好车主的6月的会员礼包大家得抓紧领，因为已经过半了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有什么呢？有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加油站的到站加油券10元起，还有新能源的充电券呐、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洗车、9.9的视频会员月卡，以及9.9的衣鞋清洗，还有9.9的5斤大米，就是这些大家都可以选其中的一个来领取哈。
0: 是，另外还有这个8元的代驾券，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奶砖都可以选择，海量的福利 N 选一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您回复好车主，就回复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直通领取链接了。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无压仓无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三斤只要69.9元，五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倒是一个不错的话题，对吧？就是大家平时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什么产品的时候，觉得它相见恨晚。
1: 请你给我解疑答惑一下，到底哪个产品我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呀？
0: 必须是小方糖啊，朋友们。
1: 哦，
0: 对吧？
1: 它
0: 原价1600多，
1: 嗯，
0: 现在只要468，你一看见说，哎呦，这相见恨晚。
1: 哎呦，刚才我跟刘帅呢还逐一的把这个几个配色都看了一下啊，我觉得还挺漂亮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手表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Coach 家的明星表款经典的小方糖非常的好看哈、啊。六个配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和平时穿衣的习惯来进行搭配。因为你平时在专柜买这一支呢是1620元，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只有三折468元，而且呢只卖到今天哈。
0: 对，这个本周不是本周了，是应该是从上周开始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上周后期开始的，我们跟这个 Coach 梦幻联动，给大家带来这个经典的小方糖。其实呢，这款表可能有些朋友以前也都见过，
1: 嗯
0: 啊，其实有一阵儿还挺火的。之后呢，主要是觉得说，哎，这个1600多什么时候有优惠，我也可以考虑。朋友们，优惠这可来了啊，三折只要468，
1: 而且呢，我们所有的都是这个美之表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一个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如果送朋友呢，也送的开心哈。直接发手表两个字，可以享受到三折的优惠，只要468元啊。
0: 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添加关注了呢，就有对话框，就回复手表，回复手表就可以看到链接。
1: 花开无声雨了留痕说，抛开时间概念的话呢，我的终极梦想就是去考古。结果呢，上大学学了金融，硕士呢读了产业经济学，博士又读了理论经济学，现在呢在高校当了老师。觉得这梦想啊，就是距离我的终极梦想就越来越远了。哎，每次去各个地方的博物馆，我都特别的痴迷。
0: 就是你看，他还是特别喜欢这个，
1: 嗯，
0: 历史包括一些文物啊什么的，特别喜欢这个。当然，你虽然现在就是没有从事这个吧，我觉得就是保持这个爱好还是挺好的。
1: 王博已经做了总结性发言，说美梦啊，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0: 怎么？什么意思？
1: 咱这话题啊，今天聊到这儿啊，大家都好像似乎进行不下去了，刘帅。所以说什么呢？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啊。
0: 是，因为我也理解为什么刚才好多朋友在直播间也说，哎呀，这个想成为亿万富翁啊什么的，因为就是还是说身上的压力太大了。
1: 嗯，
0: 因为正好处于这个年龄段嘛，
1: 对，
0: 上有老下有小，这个想着这个想着那个，哪儿都得花钱，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省钱嘛，对不对？
1: 哎呀，完美圆回来了。
0: 不，我们这是解大家的这个燃眉之急啊、
1: 哦、
0: 对吧？
1: 对，
0: 我们既要消费，同时呢又要讲究这个性价比。
1: 嗯，
0: 回复手表啊，回复手表可以看到小方糖的这个链接。之后呢，大家如果是想参与互动啊，来说说，如果是就是抛开所有的障碍，抛开所有的羁绊，你最想达成的一个梦想是什么，可以继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3: 成年人的安全感不是从不遇到麻烦，而是知道万一有事自己能够兜得住，生病了敢用更好的药，意外来了不怕断收入，出门旅行不用担心突发状况。这些底气的背后，往往就差一份合适的保障，不用等谁替你扛，自己先配好保障，才是真正把生活握在手里。推荐大家平安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重疾意外住院零免赔，住院花1元，只要符合条件也能按合同约定赔付，可额外享受门急诊、重疾特需。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米11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赢得了自己本赛季第2座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奖杯。日前，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官方宣布，樊振东以94%的得票率当选2025至2026赛季德甲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效力于德甲联赛萨尔布吕肯队，他和队友一起斩获队史首个三冠王：德国杯、欧冠、德甲。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公布了2026年的奖金方案，本届赛事总奖金升至6420万英镑，较2025年上涨20%，其中男女单打冠军奖金均为360万英镑。高质量碳水又叫优质碳水，结构相对复杂，在胃肠停留时间长，饱腹感强，升糖指数低，能提供更多维生素、矿物质及植物化学物，如全谷物、杂粮、薯类以及高淀粉蔬菜等。低质量碳水又叫劣质碳水，结构简单，大多营养价值低，几乎只提供能量，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主要包括精致米面及添加糖、蛋糕等。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伊能静《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十九岁的最后一天，你想没想过自己有什么样的梦想啊？我估计此时此刻也想不起来了。我们就来继续的来平台上看看大家的回复。
1: 李小香说，刚看完徐良的演唱会，感觉自己啊给自己的青春做了一次补偿。
0: 哦，
1: 如果可以每两三个月给自己这样的放松，看演唱会或者是旅游就挺满足的。哎，我觉得他跟那个十九岁的最后一天这首歌正好硬合在一起啊，就是青春的时候喜欢的歌手，你那个时候可能想去看场演唱会比较难实现哈。
0: 为什么说想不起来当时的梦想？当时啊，咱们也会买这个卡带呀，买 CD 呀，就是包括那些明星相册呀什么的。说真的，我那时候都没想过去现场看演唱会这事儿，我觉得离我实在实在是太遥远了。
1: 哎，现在呢，能够通过演唱会啊，就是再一次给自己的青春做一个补偿，也真的是挺好的，算实现了梦想了哈。
0: 哎，青发的这个又是八个字，今天怎么都是八个字？
1: 嗯，
0: 健康富有，变美变瘦。哎，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边都是有关联的？
1: 嗯，
0: 富有之后呢，你就有时间了吧？啊，也大概率啊。
1: 嗯，
0: 是吧，之后你就、
1: 不一定哦。
0: 哎，对，大概率嘛。
1: 啊，好
0: 啊，也会有一些亿万富翁还在拼搏的啊。
1: 那当然，
0: 这个之后你有了时间就有办法去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变美变瘦，之后就健康。
1: 哦，你
0: 是
1: 这样，
0: 是不是
1: 这样想的啊？
0: 就更富有。
1: 我是觉得拥有了健康就其实就等于是很富有了。然后呢，
0: 这倒是没毛病，
1: 对不对？然后变美变瘦呢，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吧。
0: 嗨、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是怎么样抛开一切的羁绊哈，今天我们虽然说给大家一个做梦的机会，但是好多朋友还是考虑的非常的现实，对不对？
0: 是是是，你看风雨无阻说这个，说抛弃一切的压力，我真的很想知道没有任何压力这个自由自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就说明啊，我们生活当中压力太大了，就很难完全的把它抛掉。
1: 哎，所以说大家为什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呢？在我们的歌声当中可能就会觉得哎呀，释放出了很多的压力啊，也能够暂时的逃离生活当中的各种困扰。那如果哎平时说开车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还不过瘾，你还想继续来分享收听的话呢，就可以买一个好用的耳机了哈。但是现在大家用耳机呢，可能这个各种各样都用过，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很容易线就是断了呀，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没有线的就怕一会儿丢一只啊，对不对？还有的耳机呢夹的耳朵生疼啊，就各种各样的。其实有很要想买的好的耳机还是挺难的。
0: 对，本周我们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幻想 A12 耳夹款的这个蓝牙耳机，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而且是持久续航。你刚才说的这个场景啊，听歌什么的，你最近看世界杯不也得用耳机吗？
1: 对，是
0: 大晚上的，你在那儿就是把声音放出来，别人还睡不睡觉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呢这个耳机特别好，是那个人体工学 C 型耳夹哈，是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呢就特别的稳，戴一天的耳朵也不会疼。重要的就是你比如说跑步啊挤地铁啊它也不掉啊。还有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颜值，直接发秒杀就可以，非常漂亮，小小精致的。同时它是蓝牙6.0的开盖秒连，那你像在地铁呀在电梯里它也不卡顿哈，还是很好用的。
0: 是，这款平时在它的这个平台上官方的价格得，我印象当中啊，得200来块钱。
1: 嗯，
0: 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年终大促的一个优惠价，就是只要89。
1: 哎，所以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累89元买到这款耳机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Love this.
4: No, no.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1: 存在。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鲜货，无压仓无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防守的时候呢，
8: 你好像最
9: 有默契。还我，
8: 是你
9: 们想过，还我。下一轮，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啊，
10: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11: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2: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越爱听越美好。
1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鲜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鲜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动，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3: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4: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3: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0: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22:00。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

0: 12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0: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戴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1: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0: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1: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无压仓无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有

0: 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24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宇宙。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拍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Oh, oh, yeah.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sanne,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Мама.
5: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4:00。

0: 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无压仓无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风月都好看，人间也浪漫，今天也要继续开心哦。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一间德州和宾州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到35度，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么预计端午节前呢，咱们山东大部地区呢都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气温还在不断的升高。那么端午节期间呢，我省自西向东将会有一次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今天来的最早的依然是我们的球哥，早上好啊！还有雨中的回忆、独一无二的 King、 笑三少、寒冬、 Superman， 还有我们的高盛源、到达天南以及依旧晴天、 CC 张、永斌、来来等风，还有 YY 是第65天打卡了，欢迎我们的光晨、早安、伦星以及文杰，还有有理就会赢、木子李，还有我们的贝伦、 Sunflower、 泰山如风、阿信、向阳而生，我们的李教练早上好，还有猴子搬来的救兵早安，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我们的乐舞乾坤刚才还发来了一片绿油油的植物的照片，我说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说，栗子你薅艾草了没有？哦，我说这一片是艾草啊 ，sorry， 真的是，五谷不分，简直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是这样一丛一丛的艾草，因为我基本上来说，每次见到呢都是，比如说在集上啊，或者是在超市里，就特别是端午节前，都会有这个艾草一束一束的来卖。刚才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介绍说，我每年这个端午节的时候。都不用我自己买，我对门爷爷特别热情，每年都要在我的门口放上一束艾草。哎呀，非常感谢，咱也回个小礼物啥的，是不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水果冷藏的最佳位置是哪里呢？
1: 冰箱冷藏温度一般是2到5摄氏度，这样的环境会抑制水果的成熟过程，同时抑制其呼吸作用和促进果实成熟的乙烯的释放，导致水果无法完成成熟过程。因此，还没熟的水果应该在室内放置成熟后再放入冰箱，以保证果实的呼吸作用。放入冰箱时，水果应尽量放置在温度相对较高的地方，比如靠近冰箱门的位置。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彭佳慧快乐的人请举手，我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爱家来打卡了，还有 CMZ 说好心情从凉爽的早晨开始，偷哭的开心果说休息了三天之后回来上班了，不是我说你这再上三天班你又该休息了，哈哈，他发了一个非常开心的表情，还有后知后觉也说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葛鑫说好几天没来打卡了，趁着中高考的这个假呀带孩子去旅游了，今天

天上班了，还是习惯听我们栗子系的声音啊！感谢我们的葛鑫每天都来支持栗子来打卡签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看到日签图片就是打卡成功了。当然说到这个带孩子出去玩，我们的七月份的暑假团已经开启招募了。因为进入到暑假，虽然说这个中考今年应该是结束了吧啊，这个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即将迎来的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期末考试，所以说一系列的考试结束之后呢，咱们的暑假就要正式开始了。最近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在来咨询我们暑期团的很多，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七月份有三个新疆团，我们就同时开启招募，时间是阶梯性的，大家看看时间哪个合适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因为去新疆时间不短啊，8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听好这个团的开始的日期啊，7月5号、7月8号和7月10号，我们先招这三个团啊，5号、8号和10号的团，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看一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这次我们8天的行程是相当丰富的，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独库公路。反正如果是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很多都是大家平时能够听到但是从来没有去过，这次我们一次性的带大家畅玩伊犁北疆的所有精华，就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景观都来打卡一下。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咱们直接回复新疆，先来看一下具体的我们去到的景点。想要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我们七月份的团期三个团，5号、8号和10号，欢迎大家来报名啦。

何洁独一无二。现在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因为有这个时差啊，绝大多数的比赛都是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到清晨这个时段，所以呢，这个医生也是提醒球迷朋友，如果咱们一定要看直播的话，咱们这个作息啊也相应的做一些调整。首先咱们说这个晚饭的时间可以稍微的提前一下，这样的话呢，咱们在深夜观战之前可以先休息一会儿啊，就是先睡一觉，补充一下体力。你看这个，如果凌晨三点嘛，如果凌晨三点有比赛的话，最好晚上九点咱们就上床睡一会儿啊，睡到这个凌晨一两点钟起来，洗个脸清醒一下。而且这个熬夜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关注啊，这个熬夜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的水分不知不觉就在流失，所以呢观赛期间多喝温水，但是少喝啤酒，尤其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还有人家中场休息了，咱们也别闲着，咱们做一些伸展啊，拉筋这些动作，缓解一下腰酸背疼啊，头疼啊，这个脖子僵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个看球的心情，反正已经熬夜了啊，咱就别激动，也别紧张，甚至别生气，就是深呼吸啊，深呼吸，为了咱的心脑血管，看个球啊，别生气。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日香港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是的，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幻想的耳夹款的蓝牙耳机，大家回复秒杀，颜值真的很高，而且现在只要89元，并且呢质保一年，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而且今明两天我们的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的直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折扣盛宴，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质两折，现在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马上来连线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听听他来给我们带来哪些大牌的好物。楼真你好。
3: Hello， 丽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啊。没错，大家期盼已久的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又开始了。那这一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同样是为大家甄选到了10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而且是全年的超低折扣哈。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SK-II、赫莲娜啊，全部都有，而且全部是买一送一，送的还都是正装啊，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哈。所以说您现在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同样的要给大家一个预告啊，就是明天上午的7:30到9:30呢，我们的主持人 Jack 和李萌呢将会在直播间里来现场给大家推荐我们年终大促的好物啊。所以说大家呢明天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那先给大家推荐两款吧，我个人觉得这次这个大促里比较不错的哈。首先呢是一个王炸的护肤好物啊，就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咱们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那这也是咱们贵妇级的修护品牌，对不对？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呀、泛红敏感呀、还是熬夜导致的这个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啊，它都能够轻松的搞定。本次呢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哈、啊、正装30毫升，咱们直接是买一送一啊，到手2瓶共60毫升啊。专柜呢就是小1000块钱一瓶的价格，今天咱们专场双瓶到手啊，仅需558元啊，真正的是全年超底价了。那除了我们的重磅主品呢，还有超高性价比的福利的小样组合 SK-II 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啊，这一次呢我们直播间里您一次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的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的暗沉粗糙、闭口的问题，提亮您的整体肤色，你像日常湿敷呀、护肤都超合适的。这次呢我们3支啊，这个小样啊专场秒杀价仅119元，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那重要的提醒大家哈，本次呢全部都是年终大促的买一送一的专属福利哈，正装直送，库存有限，都是限量补贴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娇兰的复原蜜、兰蔻的大粉水啊等等大牌美妆啊，太多了。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到咱们闪电优 优选的年终大促专区看一看啊！记得明天上午的7:30到9:30，我们的直播间里不见不散啦。好的，谢谢栗子。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娄真氏的这个栗子预告早了啊！咱们的那个直播是明天早上的7:30到9:30，当然大家现在呢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的专区，先来看一下有想要入手的，大家可以先稍微等一等，等到我们明天早上直播的时候，哎，不知道直播间还有没有我们直播间的专属优惠，到时候呢大家欢迎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